天马山来我能够啊啊，星光白来下过那一小下过，天我那妈妈啊啊，银白来啊我这这根这的热了，哇哇哇啊啊，银白来么子做那年代哇。